0: 这里比较花的比较多，看看，看这里比较花的比较多，看一下，看你。来来来，我来了，我又来了。怎么？这外面这套？
1: 对对对对，
0: 这里面这个不用穿了吧？
1: 穿穿穿，
0: 你们这个也穿吗？
2: 对，这搭配一套的呀，你穿黑的就不好看了。
0: 这个衣服太花了，我。
3: 哎呀，夏天的穿两根了嘛。
0: 啊，这边这边审美又太花了，那不行不行，我还是穿不习惯。行，这个我老板我租了一瓶，这衣服都穿了。哇，这衣服不行，这衣服回去都要被别人骂死穿的。
1: 这个太胖了，我感觉还修身也很好一点。
0: 算了算了算了，你这个衣服感觉不好看。 不行，不看不看不看，过来，咱们就换下家再看一下。
1: 我看好这个应该很好，
0: 这个挺好啊。
1: 你看够不够你穿？
0: 它这就这一种款式。哎，有没有再花点呢？
1: 不要搞那么花嘛，搞了。
0: 牛仔，牛仔，来，这个白色的我看，
4: 然后把那个。
1: 我感觉这袖子有点。
0: 它是棕绣的，你把那个。
1: 对，棕绣这样子凉快，我告诉你。来，扎，我就给你扎，你自己也可以扎。对。
0: 主要是感觉多个字有点，那我们感觉有点像那个我们二流的。
1: 其实你们那叫二流子，我们这叫潮，要穿潮气一点。
0: 看那个电影一样的。
1: 这个红我感觉跟你气质很配，快，时代小青年。
0: 是吧？这个太疯了，这个。
4: 没办法，你要接受新的东西。
0: 来，不行不行，这太疯了，这个。来，回去别人吓一跳，哇，你这个这出去这几天，就我感觉接受这新的自己，穿习惯了就。
1: 这几天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呢？不行不行不行。
0: 他
4: 那个头发要去。
0: 对，我知道这头发等会肯定要去弄一下的，改造一下的，积极改造，文雅一点嘛，看起来文雅，就不是像那们粗犷那种。哎，转过来，要摸摸的时候看看。
4: 帽子戴酷炫。
0: 还可以，我感觉还可以。 要什么骨折价啊？你我昨天来了买了，好好说，快，便宜点吧，200。
4: 这啥子？200。
0: 220行不行吗？
4: 二百三十八，这么说吧。
0: 288是吧？可以。
5: 你有空冒了一个一八九八九，这个就是我给你发过一个这件事情的女孩，摸不清楚。这好，包哥，我感觉这个好多东西也是很简单、很简单，一般普通人不用吃，这也就怎么破了，怎么破的，就是这种感觉。这一深究的话，感觉我的爱情观漏了。<笑>
6: 还有发个饭圈，我给他点个赞吧。
5: 你点个赞，再给他评论一下。
6: 然后昨天就是这样被我删了，我就是我就说删了，
5: 很烦你是吧？好，那你点个赞就行了。
6: 我叫豪哥啊，目前的话从事着情感导师这个行业，那种带点调皮啊那种味道。由于这个计划生育的影响啊，主要问题就是没人。我服务的一些客户啊，大概现在已经超过了3000-4000人，属于那种底层工作者吧，就是基本上很难找到那种老婆的人。 这个女人好，那个女人好，你千万不要回。这些我的热血员啊，就是最不成功的那群。但是呢，这并不应该成为他们被剥夺幸福的这种权利。所以说我更多的是希望他们通过学习这个课程，让他们的思维都得到一个更大的改变。

0: 就是挖一下，就从这蓬松点，然后就用那种韩式的那种潮流，韩潮。搞那种谢霆锋那种发型，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的人飞价挺好看的，一个字，就帅，看起来都是个小伙，叫阳光大男孩，知道吧？
1: 我们这边叫得早嘛。 因为看你上次都是的，你都不想和你见面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两天就印出来见面，三四天就能，这些发型化的少。我朋友当时就没一个人相信我，他说叫我先去试一下，然后效果好的话，就回来再和他们说这个事。
0: 自己没那么好精力去搞这个头发，
1: 就是洗了头发抹两下就让它翘两下就算了。
0: 这样落话，你这个年轻的那个落是吧？嗯。
1: 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好妖艳，你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快，对，回家就不好意思穿。
0: 哎呀，别不好意思，赶快看着自己，
1: 是吧？这是不是变年轻了嘛？嗯，对吧？因为我们现在这年龄一般都是相亲的多了，让他帮你介绍一个女孩子，就收你一个红包，收你1000块钱，1000块钱你要给，你请别人女孩子吃饭，有时候还要帮。 女孩子去买去买零衣服啊，那些东西是不是？就发个几千块钱，而且这些钱发过去之后就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们上班只有4000-5000块钱一个月嘛。
0: 我跟你说，你不能害羞，害羞就找不到女人，知道吧？有了年轻化的心态以后，你才能成长，知道不？
1: 看到别人，有的男生都长得很丑嘛，知道怎么找到女孩子这么漂亮？到底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感觉？是。

0: 第一课，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身处这个环境哦，是什么样的环境？其实来这学习的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对吧？比方说，咱们对吧，找了半天找不到妹子，为啥？
1: 就是对自己不自信呗。看见那种漂亮优秀女孩子，就感觉自己有点害怕感觉吧。
0: 嗯，对，因为你看她没有外貌，身高也没有优势，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很致命的。那么心态决定一切，你接触多了之后就不用害怕了。这个练技术，你就需要大量的实战去练。你可以用技巧，你也可以不用，但是一定要记住，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技巧。
2: 我这个感觉恋爱过程不怎么美好，谈了几次恋爱都不行，恋爱时不咋地，不想说实话。就我们那附近都是十几个男孩，然后就几个女孩，这种。然后你想要，那你就条件出得更好呗。嗯，没办法，你就比别人好，他才同意啊。但是家里人也说不行，你这个年龄了，该结婚了，结婚才是你的主要任务。
0: 第一点就是核心，营造安全感嘛，安全感让女孩子觉得你这个人很靠谱、很真诚啊。我们就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又坏坏的这种感觉，对吧？虽然你别看他很矛盾啊、哦，其实矛盾其实最好的。
2: 相亲的时候，父母有时候还是对那种说：“哎，女孩子嘛，别人腼腆，你多发发消息，多追追别人，可能接受不了现在这种思想。”父母那一辈谈恋爱都是你对女生好，然后他就会跟你有点潜移默化。以前我小时候看那种电视剧也拍的都这样，但现在然后长大谈恋爱我也是那样，想的是对女生好就可以了。现实就是追女孩还是有技巧的，你光对别人好是没用的，这套要淘汰了。他们给你灌输那些思想什么的，就是你必须要听话呀，什么什么之类的，感觉就做一些错事都是很难看，就是好像完蛋了，天塌下来一样那种感觉。其实我不喜欢我这种性格，才开始接触一些新的东西。父母的话他们不知道，我跟他们说是我是出来旅游的，我感觉什么反应吧，可能是乱花钱吧。
0: 你一定要记住，只有你的父母才会无条件给你提供钱，不计回报的，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去对待一个女生，你明白吧？你乱送东西这种行为就是致命行为。你想你的钱多难赚啊？
3: 那你刚开始不花钱怎么相处的？
0: 其实我们不是说花多少，我们只是说我们不要被骗。
4: 就是发几百块钱一两块钱吃个饭，发几百块钱买东西都无所谓，当个朋友谈不谈成，我觉得
0: 买东西就算了，吃饭是必须要请的。
4: 买个口
2: 吃饭啥很送别东西，才见一两次也送啥东西？
4: 当个朋友谈不来，当个朋友嘛。
0: 对，你听我说，吃个饭、看个电影、耍一下都没关系，是不是啊？不要以女人的忠心来做事情，什么东西都会为她想啊，给她买这个，给她买那个，对吧？她要这个给她这个，她要干嘛就给她干嘛。那你是不是就成个舔狗了？我们要想办法把我们的生活打造得更优秀，让女孩子进入我们的生活去生活，明白了吗？哎，你跟我生活，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跟我生活会怎么样？哎，你在我的生活里面，比如说，哎，你看以后你可以不用做饭了，我可以帮你做饭，你可以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工作完之后，哎，一起出去散步，我们可以买个小宠物，买个小猫咪，一起共同抚养这个猫咪，一起去旅游。一起去看看日出，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我可以带你走向光明，对吧？
2: 听着有点画饼的感觉。
0: 就是画不不要说画饼啊，就是你要给他这种营造这种氛围感，让他
2: 相信这是真的，
0: 不是相信这是真的，他就是真的，你就是要带他去干那些事儿，要给他植入这种预期嘛，有了预期，我才有更好的生活，知道吧？

0: 哎，好，稍微低一点
1: ，OK。哎呀，好看，帅，这个帅得很。要不要看你啊？
0: 不用，你看前面就行了。帅的，又多帅又多帅啊！
1: 很好，嗯，不错不错，
0: 特别脚搭上面那个感觉，很有戏啊，
1: 像个大爷一样，
0: 很好。这个，
1: 你看，
0: 嗯，对，就是感觉，你终于找到感觉了，兄弟啊，非常不错，很帅哦。

0: 你最帅的一张照片，我告诉你，好。拍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测网络。
1: 现在人不多，不用网。你最起码，女孩子现在还美颜，你不把自己美的美一点，你连第一面你都见不到，哪怕是个照片，你相信他是真的，哎，他就是真的。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想找一个那种能过一辈子，但是现在是，
0: 你找不到了，是不是？
1: 真找不到。这位我记得是不想结婚，还没玩够吧？
0: 他肯定是，
1: 是不是？是不是？你为啥不结婚？
0: 啊，我啊。不是说想结婚，主要是找不到，好像是没这个能力一样，好像是不是？没那么勤啊，主要是现在是不是？你买房子买车是不是你特别发情？
1: 不，我依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真爱的，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这能发生在我头上。我想找那种能过一辈子结婚的人。
0: 哎，就是你来学了西厅之后，能不能找到真爱？我就问你。
1: 你现在问我，我肯定没有办法给你答案呀。这不正在努力吗？往那个方向走吗？我走一步两步试试。
0: 祝你每天约女孩子来。来。
2: 真的，我觉得你的潜质挺好的，就是你有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关键，其实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你以后的约会，就是你怎么为什么都不爱说话呢？其实这个我感觉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感觉你很沉默，有时候就打不开自己的心扉，你知道吧？这是为啥？
3: 没有啊，我只是我可能跟女生出来的时候会说多一些。因为就是我会避免尬聊嘛。
2: 别人不知道啊，他就女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看了你这样子太难受。对，这点要改哦。
4: 就小时候的话，是一个很穷的农村。包括我小时候在路边跟朋友，也有看到过那种被遗弃的婴儿，内心很惶恐。就是因为小时候接触的都是男性朋友嘛，就是对女生的一个心理。

0: 呀，还有思维啊，不了解，就是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没有教过这方面啊。我的父亲他是来管制我嘛，他不是通过那种疏导的方式，就是我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的话，跟他说了，就是也没有什么用。我只会憋在心里，我不会说出来。
1: 我儿子小的时候5岁，我就出去打工开始。那没有办法，到处都是，反正每个村都是一样。每个村都是都是爸爸妈妈他去外面去打工了。那时候都是留守儿童啊。
2: 这个拜托，这个路，说的就是大概是好多年了，几百年了。我们没技术，耽误了几十年了，再耽误不得了。毛主席经常强调有两条腿，一两只手，只要不搞社会，不搞开放，爱开放，政府不得改善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
3: 路。其实90年代初嘛，其实大量的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城市化的建设，就导致了我们大量的这种农村的这种青壮年去城里务工。因为政策的影响，这些孩子呢就没办法到城市里面去上学。很多的村里就会有很多留守儿童，小孩的话留在家里面让爷爷奶奶带。
1: 那时候太穷了呀，那生活过不过去，真的是。他没理过我，他就一天到晚就哭。他就是那他奶奶老是打电话给我，叫我回家。他说小孩子这样子会不会太傻了？越搞越傻哦，也好想回去，不该出门了，一不出门孩子就不会或者是。
3: 这一代人啊，就他们就是长期是缺乏这种爱的这种成长。

0: 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但是那种人不好找，因为在人民在人民公园来找的人哈，都是文化高、收入高的人，但是我们娃儿又不适合那种人群。他觉得那个带那的来相亲市场来找对象，就是找不到了，没得面子的。所以说，就是父母出面来，娃儿哥他放不下那个面子，还不来。
1: 开始做炸翅面了啊！
2: 这个呢？哎，这个比较随，选选这个。
1: 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性格比较随和，
1: 对，喜欢追求
3: 喜欢做家务，
1: 喜欢追求艺术的感觉，喜欢追求艺术的感觉，快写。
2: 做菜改成美食。
3: 现在喜欢看美食。
2: 做美食嘛，对吧？这样子就不是好听的吗？
1: 你会游泳吧？
4: 不会。
1: 不会那就不写。
2: 职业你就写，我想啥职业先不写啊？对，就取得房产，有房在老家。
4: 哎，也就现在不用点那些嘛。
2: 你先不点这些，没有用啊。
4: 你没房，你说过有房有用吗？
2: 不是，你这样一说，人家谁对你有兴趣啊？
4: 我不喜欢装，我就这该怎样就是怎样，装啥嘛？
2: 那你自己你要想清楚啊，你最起码你。别人会看你信息的呀，你晚上就一直刷就行了，到时候明天就有效果了，是吧？明天应该中午或者晚上，中午的话就有效果。对，就这样滑，一滑就是喜欢，知道吧？多滑一滑啊，多滑点妹子。你不觉得不真实吗？
3: 我都觉得不真实。别人我看别人的照片，肯定我都觉得是假的。
2: 你光想到他不真实，这是不是你自己？
3: 是，那自己没这么丰富啊。
2: 对呀，你现在来了，是不是拍的时候你就有这么丰富了？你衣服也换了，人也变了。
3: 没有，但是没这样的经历，别人问起来，
5: 你去过了，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了？
3: 他问起来，你说都说不清楚。
2: 你自己要相信你自己，我发现你怎么老是不相信自己呢？
3: 没有，这不是不相信，只是
2: 没有
3: 觉得太虚假了，就是骗别人，感觉是那样的。
2: 你这个叫骗别人啊？可以，来，你不要跟他们一样，你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在我看来啊，你现在又应该那种用那种最烂的那种东西去跟女孩子交往，
3: 不是那样的，
2: 不是，因为你听我说，你只有用这种方法，你才能让你自己掌握核心的东西，这东西不适合你，那既然不适合你，你用它干嘛呢？把它全部删掉，然后上传你以前那些，照片，你就适合那种，你以前那种状态，破破烂烂那种状态。然后你去跟他们做对比，你看他们收集资源多还是你收集资源多，这样子就不就更是真实了吗？因为你想一下，你来
3: 没有我说的那不是说这个意思，你可能我们俩交叉的意思不太是，还没交叉好，就是
2: 不是交叉
3: 稍微向你把我照片全部删，我肯定是过来就是说意思是按照你这个方法去搞，我就是说别人问起来就是说感觉太假是这个意思，那肯定我来了这里学肯定是按你这个方法去尝试嘛，是不是？你说一下就把照片全部删了，
2: 人家女孩子你看来。你看女孩子都拍这么好看，这美女你看前凸后翘，这也是虚假的，那 P 的嘛，对吧？这背景也是他 P 的，这人也是个 P 的，这就没有一点是真实的。你看人家知道打高尔夫呢，看到没有？你看人家弹吉他呢，你有吉他吗？没有。你看人家喝茶呢，你看人家打羽毛球呢，你看人家在滑雪呢，你看行为艺术，懂了吧？我跟你方案跟他们都不一样了，你就走真实路线，他们俩就走这个路线。我们到时候七天完了之后，我们看。谁最厉害就可以了。课程是一样的课程，我怎么教他们就怎么教你，然后你还是保持真实状态就可以了。你这样怎么还我感觉你还不如不学呢，因为你不学还好一点，你就这样子就这样孤零零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0: 重庆天气太热了，不过这风景还挺好的呀。你看这彩灯，刚好人又少，还挺浪漫的。没有浪漫的地方，只有浪漫的人。
1: 当时是他加的我，然后当时我也看他照片嘛，照片我感觉，当时他应该比现在还要瘦，啊瘦好多，长得还不错，啊就是说哎就比较符合我的心意嘛，然后就慢慢的大概聊了有一个多月吧，啊感觉人也不错，有点那种，小家闺秀的感觉一样。第一次见面，然后。
2: 穿了个那个小花裙儿，波浪形那种头发，就是那种比较散落这样子，当时比较就是比较那个飘逸嘛，当时，啊，我就觉得还挺好看的，是吧？
3: 哎，当时我就跟对他说第一句话，我说，啊，你走路好，我说你走路好屌，很像那种黑社会那种特别屌那种，啊，就这种，不像个好人，是这样一个印象。 但是我知道他，我知道他是这样的啊，外表不代表他的内心是啊，不是好人。

0: 不知道是这样的。
1: 那会儿我赶紧这个好那个好啊。一开始我是用了一些话术，比方说其实当时我去花他的钱啥的，其实我心里，其实我就想看他愿不愿意给我花钱，然后还会用一些技巧，比如说那种推拉呀，来调动他小情绪之类的，让对方有情绪了，聊出情绪了，聊出变化了，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进阶，是不是啊？用的时候呢，怎么用？哦，一推一拉，或者一拉一推。好，来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你这件衣服挺好看的，有点像我姥姥家的窗帘布，就推走了呀，推开了呀。刚开始他挺高兴的，这夸我呢，一下子又立马就心凉了半截。
2: 那万一他说不是就不是呢？又没让你喜欢。
1: 你这样说，你说，嗨，我那是开玩笑的喽，像你这样。就是你这么有气质、这么好的女孩子，上哪找去啊？就把她再拉回来就好了嘛，知道吧？自保啊，写一下自保。
3: 聊天的时候自保。
1: 对，
3: 聊天时候需要什么自保吗？
1: 就是比你价值度高的那种女孩子，你就比如说你们想说的那种长得又高又漂亮的那一种，是不是？你是不是害怕她拒绝跟你交朋友，又很想跟她交朋友？就在这个聊天当中，怎么样才能做自保？
4: 就是当普通朋友是聊啊，
1: 你可以说这样说，你说，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能力达不到，不过没关系，写一下嘛，先拒绝自己，就你自己拒绝自己，你就不给他拒绝你的机会，明白吧？因为女生，一旦从你嘴里说出来，那女生肯定会不好意思的，知道吧？她就不会拒绝你了，明白吧？下一个，切断话题，切断话题写了没？新的话题就是指和女人正在聊天的时候，突然就不回女人信息的一种做法。
2: 我不回女人消息，
1: 对对，你知道为什么不？
2: 感觉这话题不好，想换一个。
1: 不是，错，你说。
4: 那个话题没必要继续谈下去
1: 了。你看，那是测试窗口，你突然不回他了，他有几个表现，他会不停的给你发消息，就一个消息下面发好多好多，问你在不在，在干嘛，怎么了，对不对？肯定会着急想跟你聊啊，就代表他喜欢你。
4: 他一直愿意跟你聊，你就和他聊了，你搞得中间停一下，万一停一下，别人第二天不想。
1: 那就是对你影响不好，所以一定要记住啊，这个点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就是你们聊得正高兴的时候，聊得正起劲的时候，你突然就不回他了，明白吗？
3: 聊天其实不重要，人重要，你是个什么样的人重要。你是个吴彦祖，我操，你随便聊。自身价值不够的情况下，你只能靠聊天技巧去弥补。
1: 对对对，就比方说你们现在还是不行，现在还是得靠这个去弥补。
5: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人，就是不付出，然后就是老是推进关系。我就是问他，我就说就是要给我脸，他老是。
0: 我现在其实和豪哥一样，也是在做的是婚恋。情感方面的，倒是。
5: 他们跟我聊了一两天之后，他们就不聊了呀。
0: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就是你的预期是个什么样的？
5: 就是那种比较主动的那种，待遇的话1万以上吧。然后至少说有个承诺，说要什么关心我什么之类的。
0: 你希望对方主动，希望对方来关心你，希望主动对方主动推进关系，然后希望对方在1万块钱以上的工资，是不是？所以去帮助他认清他这个择偶标准是无比之高，无比之后，他就是幻想的。你觉得在县城里面一个1万块钱以上，然后又会特别关心女孩子的一个男生，这样的条件多不多？你觉得？
5: 我也不知道。
0: 好像没有挣这些钱的男人都不算是男人了。好来，那么你要意识到你这个择偶要求是过高的。
5: 那我做什么样的性格？
0: 你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想，你就解决了。你可以做一个有趣的灵魂。
1: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个胖子、瘦子，他是任何一个女孩子，不管他品性如何，你都要去做，明白吧？你应该什么？学会从低往上走。你跟一个长相平平的一个女孩子，你如果的话，场控控制很好，那你想一下。你慢慢的，那些漂亮的女孩子，你才有机会。

0: 为什么上就行了啊？这个不错呀。什么？那个黄色那个，快去！你我觉得你挺适合他的，快。
1: 所以这不行，我要看他嘞，先看他。
0: 我相信你的能力。
2: 我不相信自己。
0: 不是最不相信的就是你了，你这个家伙，我感觉需要我重点培养一下。
3: Hello，
2: 你好，就是刚好路过，觉得在那边注意到你们，就是想加微信，可以吗？
1: 不加。
3: 哦，没有恶意，就是觉得你其实蛮好的嘛，交个朋友嘛。
2: 好吧，拜拜。
1: 一般你喊了他不听，他基本上就是回头不加了吧。
2: 白色衣服的，快，
1: 抓住他！
2: 你还是学生吗？
1: 不是，你去。
2: 你去，
3: 好，别去，不行，别去，别怕，别。哎呦，别，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
0: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1: 你花这么多钱来干啥的？你别花呀！你在花那么干啥吗？
2: 我没想到大海是这种风啊！
1: 快这个，这俩，
3: 为什么重新
1: 为什么重新
3: 米？
1: 这不是。
2: 该你了，我看看啊。
1: 妈，昨天名气太大了，问60多岁的人都问不到。头发高一下嘛。妈，那个黑衣服那个，对对对，去吧。
2: 哎，Hello， 你好。看见你挺有气质的，能不能加个微信？我都结婚了。哦，好好，谢谢打扰你了。好。Hello， 他结婚了，我操。喂，Hello， 你好。
1: 好，不好意思打扰了。哎，你好，就说看见你特有气质的，能不能加个微信？啊，特别危险，拿到别人看，话都不想说就走了。
2: 阿姨，你这个造型真的很难看。
1: 为什么？
2: 下次不要这样穿了，要年轻化嘛。
1: 穿那个红衣服，我搭讪了。
2: 年轻一点。
1: 就是穿那个红衣服，
2: 不是穿那个白色衣服加那个。
4: 外面外套加那个，
5: 这件也蛮丑，
4: 这不好看啊！
5: 你是帮我挑的啊！你明天再说吧，个个都失败。嗯。你觉得现在这个男生跟女生的这个思维差异在哪里啊？
4: 思维差异啊？
5: 大部分就存在着这种思维不对等的状态，你说这该怎么解决呢？
4: 我经常听见你在跟学员辅导的时候，你会说是女人都是视觉动物。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但其实视觉动物的女人还是非常非常少的哈，因为她们心理决定着啊，生理结构和心理都决定着她们不可能说就决定着她就看一个男人长得好看就会很喜欢他，从而跟他在一起，没有这么简单的。她们更多的是从内心上去感觉啊，就是。 如果说有一个好看的皮囊和一个有趣的灵魂，那么大部分女孩，我觉得她应该会选择后者啊，选择有趣的灵魂。
5: 对，
4: 更倾向于是听觉动物啊，可以这样讲啊。
5: 对，
4: 这才是稍微比较准确一点的。
5: 对，不是，就假设我就说一个不会说话的男生，他有能力，但他不会说话，很直男，怎么办？就他很有钱，但是他不会说话，女孩子还是不喜欢了。
4: 其实我认为哈。 直男他不一定要变成把妹达人的样子，他不一定说我靠嘴吃饭，因为把妹达人他这个群体他就是靠嘴吃饭的，而不是去浮于表面的这种技巧，说我要用啊什么的推拉什么打呀之类的，就是他说出来的话和他的内核他都是非常非常的真诚的。
5: 那我用这些技巧，你当时？
2: 是怎么想我的？

0: 就是过滤掉，直接过滤掉。我是肯定是不相信这个的啊。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你是一个诚实顾家的男人。你们学的所有技巧，只有各方面都，就是两个字儿，油腻，油腻，只能是这样。
1: 那无，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女孩子还是挺受用的，除了你这类的，你不是觉得油腻吗？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女孩子啊，如果说你不用技巧的话，她很难追得到。
0: 比如，
1: 比如说，哎，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可是呢，我发现你这个脸型啊，有点像什么大熊猫。
0: 我觉得你长得有点漂亮，
1: 嗯。
0: 但是脸大像大熊猫。因为我这边的教学可能是不太一样哈，因为我通常都是会注重一些就是内在的提升，会注重一些心法方面的提升，会注重内功的提升，而不是说在于技巧。我认为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大多数女生。也觉得直男挺好的，这方面都会
1: 那
0: 冲，
1: 我，
0: 那你就错了，是不是？
1: 对啊，那我就请问
0: 我就
1: 那
0: 错了，
1: 些，
0: 我哪里错了？
1: 你想想看，其实我发现啊，我有很多直男，我确实把他们掰弯了，就是他们在学习了这种方法、这个技巧以后呢，其实有很大的改善。
0: 能提升，我说没有必要强行掰弯，如果掰不弯的话，我的原话是这样的。
1: 我会用实战的这种经历告诉你，因为毕竟我的学员那么多，其实遇到的问题各种各样。
0: 遇到问题就是一个直男，他要想学男人中的女人去泡女生，一直泡不到，就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他不要强行掰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我这个没毛病吧？依然能够找到高质量的妹子，一定是给他匹配的有相应的高价值的女孩，一定是有的。
1: 你这个感觉有点毛病。
0: 那个，你明明是要跟我探讨女性这方面，我跟你讲理由，哦，我不认可，我不认可，我不认可，那你就接受不到我说的任何信息，你以后还依然是这个样子，永远都不会有对于女性有任何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谈话谈完之后，依然是白谈了。我说什么，他说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完全就沟通不下去。我才说啊，你对，你对，都是你对，只能这样子才能够和谐，才能够稳定。要是我也想对，你也想对啊，那完全就不可能了。你提供情绪价值能力，我说实话啊，你很让人心塞，这我就不说不多说了。这就是你把你的核心竞争力丢了。说实话，你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心塞。我真的觉得，所以我经常说你已经中毒了啊，就是这个原因。我还是觉得每个人都要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你却丢掉你那个原来的核心竞争力啊，你就靠嘴去吃饭，完全就行不通。我觉得完全行不通。

0: 我都能知道他们，因为那种刺痛是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都是渴望成功。
1: 是我们必须得变成的人。
0: 所以说你只要想方设法的让他说他自己的事儿，就能够引起他的兴趣。那你觉得这样怎么去说呢？其实我这个事情我跟你们讲过，就要讲故事，讲你们之前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呢去引导对方说出他的故事，这个比较适用于线下见面的时候啊。那你呢？
2: 不是你自己哎，小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啊？
3: 蛮平静啊，好像就是小时候都蛮平静。
0: 就是家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变故之类的？
3: 没有啊。
0: 然后上学呢？
3: 但是我感觉你就是，因为我看你朋友圈之前呢，因为我来之前我都要看一下一个人的朋友圈嘛。我放了，起码放了十多分钟，我才把你朋友圈全部放完。我感觉你开始，就是以前那个照片，就是。反正拍的人也比较矮那些的，反正是，
1: 对，
3: 也蛮丑啊，我觉得。那我想一下，我这个人以前发朋友圈怎么要厂里面打工？我感觉肯定也是没什么文化的人。我开始那样想，因为这个，因为我也是在厂里面打过工嘛。怎么还能搞这样的事呢？我就这样就想这个事。
0: 就是我的父母啊，他们一直强调老实要忠厚，老老实实的待在什么工厂里。就总体一点，就是人家看不上我，因为我发现我的语言能力很差，我就跟别人说个话，我有时候我会结巴，你知道吧？就是我刚开始我跟他们一样，或者说跟女孩子说话，我的脸红，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钱，没有能力，拿什么去找？在寻找我自己想要的那种状态。

0: 我我我说，
1: 这那个记得，我说我，你看，我小时候，我现在基本上都在屋里头了啊，
2: 都在屋里。
1: 都没有出去打工。我说还可以，像现在，你看，年轻人都出去了。
2: 所以说，现在农村上没得年轻人，农村没法待嘛，挣不到
1: 是，
2: 钱嘛，你咋待的呀？
1: 挣不到钱是关键，
2: 哦，
1: 是。
2: 太穷了，没办法。
1: 你不就说都是你们吃灰家嘛？我家我男娃不是一直还在屋里头的，都没出去过。
2: 他爸他妈年龄也大了嘛，
1: 嗯，
2: 他是从忙的时候回来，把他妈干一下。
1: 都是，所以说现在这，你看咱们山东光棍好几块的嘛，像刘飞啊、王姐姐啊，还有谁块？
2: 你还完了？
1: 嗯，何定娃，还有黄刚，还有谁块啊？宋康康，
2: 对。
1: 都屋里走一块嘛，咋分的焦嘞？你我说你和舅母是咋认识的？
2: 人介绍人嘛，男方也得问，经常问你，问这，因为你看这娃咋想，看他是啥个态度，俺家要问我是个啥说，我说可以，就问舅舅，我说差不多。我有红领巾，我说可以富得更大，这个红领巾。
1: 不是，那你们说婚姻艰难啊，都是见个面，然后都成了。
2: 何况干了今天再搞，啥子清道，
1: 对，
2: 干啥？
1: 情感哦，
2: 先干，我那再有一斤了。
1: 都是。
2: 我看车上面看见这的工作干得挺好呀，俺的工作像我们也不懂。
1: 都是帮别人拖个单呀，比如说，给他介绍对象啊。

0: 首先，我请代表梧桐五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向参加本次活动的青年朋友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青年是社会家庭的生力军、主力军，是希望，是朝气，也是未来。
1: 结婚成家是每个人都要经历和面对的人生经历历程，同时也是组建幸福家庭、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为此，街道希望能为广大青年朋友提供一个互相认识、发展友谊、收获爱情的平台。
2: 择偶的标准就是勤快、乖、孝顺，就是有工作就可以。
3: 找工作要比较稳定。
4: 希望找到一个就是三个一致的情绪的弟弟。
5: 那我想找到一个就是成熟稳重。
6: 我想找一个情绪稳定、长相帅气的男生。
7: 没啥要求，一般我就行。
8: 将军与护士，这是我们游戏的内容。男生呢扮演将军，女士扮演护士。
7: 将军身负重伤了，那我们的白衣天使要给他们包扎伤口，我们就用卫生纸在这里来先美人翻转。
9: 开始。

0: 我们的千手礼品，
1: 最起码四份礼品起步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加油加油。二爷非常可爱非常帅气的消防员在这里呢，他要大胆的向他心仪的姑娘进行一个表白的姑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我差点

0: 说婚礼现场，掌声在哪里？欢呼声有没有？
1: 不要急着送，不要急着送，说完再送。
0: 对，我们这里有一个环节，第一
1: 是表
0: 表白。好了，来，大胆的向你的心爱的姑娘表白，掌声呐喊声，
2: 我喜欢你。
1: 就是眼看着你，结婚了！哎呀，赢了，赢哥，到赢哥，
3: 拥抱一个吧，没抱呢呀，拥抱一个，拥抱一个，
0: 他说抱一个，
3: 抱一个，
0: 抱一个，
3: 抱三秒，
0: 抱三十分钟，
3: 三十分，抱回家对，
1: 幸福时刻，这也是爱的天使。
0: 啊，恭喜你们接手成功，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走下去。好的，祝福你们，谢谢。来牵手，
1: 牵手回家，来掌声祝福你们。

0: 我也想听，因为只是模仿，还是不懂真正的含义。
1: 来，我来，我来操作一下。看了你的背景那个照片以后，有一种想给你拍照的冲动。这样回答就没问题，知道吧？
2: 你们听听就知道了啊！不用我说，你们听听就知道。
3: 一立方艺术馆，拟定时间啊，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吧。
2: 你这刚加上微信还没十分钟呢，还择日不如撞日，
1: 这就叫技术。这个高空这个场景非常的美，可以纵观整个重庆，而且呢，特别是太阳刚下山那个时候拍照特别好看，还可以抓太阳，还可以捏太阳，还可以扶起太阳，还可以用手指着太阳。就是你要学会吸引他们，但是你看我这个，他一直在回复，你看，那我回一下，我说回一下先。
3: 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哦。
2: 昨天跑了一天也够累，晚上没休息好。
4: 问你干嘛？
2: 睡不着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看，想女孩子哦，肯定是在想女孩子。
2: 还是在外地有点不习惯，不像在家里一样。你在这还习惯吗？
4: 久的不太习惯。
2: 那昨天讲的你听的咋样？
4: 听的，
2: 从。
4: 就不太会用了，听的听是，就是稍微了解了一点点，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了。现在你会用了？
2: 我也有这种想法。
5: 谁？
6: 我。
5: 嗯。
6: 干嘛？
5: 哎，好哥。
1: 啊。
5: 你们来。
1: 来，帮你摇了两个。
5: 真的吗？
1: 对。
5: 摇了两个怎么样？
1: 对，可以的。今天晚上去约会。
5: 真的假的？
1: 嗯，下午六点。
2: 有照片吗？看看。
1: 有啊，满满的照片在。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这个晴晴的身材不错。
2: 这不也挺好看的吗？
1: 嗯，
5: 那身材挺好的。
2: 你不应该先说一下你怎么跟，让他先看一下聊天记录怎么聊的，要不然到那时候穿帽。
1: 对，反正这个你要看一看，等会儿好好。
5: 等一下
1: 去翻一翻，好不好？
5: 嗯，挺不错的，一两天就帮我约出来的。
1: 对，所以说你要学习我的方法，知道吧？
5: 嗯。
1: 走吧，走吧。OK 了，我们去，赶快去上课啊！上完课你就懂了。
5: 你东西不用带了吗？
1: 带。
2: 你要换衣服啊呀？这晚上你是主角啊！
1: 快带上，带上我们走，行动起来，给我走直了。
5: 嗯，走吧，
1: 走。
5: 把充电器拿一下。
1: 小姑娘，你在带什么鞋？小姑娘，
2: 走了。
5: 光镜都还没说，说到顶，等晚上回来复盘再说一下。啊？
1: 嗯？
5: 后面的光镜你还没说到。
1: 关键什么没说到？
5: 肢体接触啊，这个，好，这个吃个饭都是很正常，我喝水吃饭我都能约得出。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去商场逛一会儿，然后跑那个好市街去转一会儿，啊？
5: 嗯。
1: 在过马路的时候可以用手这样子，就是稍微的碰一下嘛。哎，你看，哎，快，哎呦，哎，马上。哎哎哎，怎么了？

0: 这个，你这排骨确实好吃。
1: 80%的女人都讨厌自己的老公，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女人把婚姻的不幸都归结于自己的伴侣。老公赚不到钱，怪他没本事；婆媳关系紧张，怪他没站在自己这一边；家庭不和，怪他不够善解人意。从刚结婚时的争吵不休、互不相让，变成了如今的懒得争吵，因为吵了十几二十年，也没有吵出一个像样的结果，彼此都心知肚明，谁也改变不了谁。
2: 在一起就是相互折磨，不如就此放过彼此。
3: 谁的日子都有一地鸡毛的时候，其实大家的生活不会差太多。
4: 为什么有些夫妻越过越幸福，而有些夫妻越过越累，越过越冷漠？
0: 来了，喂，嘿，你我王总过来。过来，走过来。
5: 还没
0: 走呢。你会怎么样啊？
5: 你会，就是也蛮正常，就是吃饭不是等着他吃饭哦。
0: 嗯，然后呢？
5: 吃饭是其实，就是聊一下家常。他就问我哪里的人，我说湖南过来的人。后来我说你本人比那个照片上面好看，我人就是有那么精致看起来。
0: 啊。
5: 我就这么夸一下他嘛。
0: 啊，然后呢？他怎么说的？
5: 他说这不是吧？我又问他，我说我这照片是不是就是我本人照片就是不是和这拍的就是差别特别大、啊？
0: 嗯，
5: 他那他又有没说什么？他就是这样和我就是笑了一下。
0: 嗯，
5: 哎，我又不知道他有什么，反正他笑一下是不是、啊？就没问什么了，我就
0: 啊，
5: 就这样。
0: 然后呢？
5: 然后吃饭我们就一直聊天啊。后来下来，他走到那里，他说他回去了。我就问他，我说，就是我要，就是要我送你回去。他说不用的。
0: 我都跟你说了，聊家常。

0: 肯定很难推进的，你只有讲故事能够快速的拉近，好吗？
1: 我这样子吧。
0: 对啊，都跟你说了，早上说，中午说，晚上还在跟你讲。
1: 不是，我怎么知道要说故事，故事好像串不上，好不好？故事不知道怎么串，他就是串不上不了吗？
0: 聊着聊着就会串在，你聊到家乡，哎，你说，哎，我串吗？我想到我小时候的故事，哎，我想想小时候，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的？你推进得了，推进不了。首先你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能不能说出自己的内心？
1: 对不对？还有就是你要学会分享你的一些高价值的地方。什么高价值？就比如说，
0: 哎，我今天我和他说，我会做菜。我说聊一下天，他第一次听说哪还是说，我说我那旁边身边朋友结婚了，都是男孩子做菜，我跟你说一下。
1: 对，
0: 哎，他说挺好的。
1: 然后呢？
0: 说这里就是隐私方面吃不习惯。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赶快逃离这里，他就这样。逃离这里？是不是想回去了？我说是的，我说这里我一点私话，
1: 啥不拉几的。
0: 我已经不可能有平平的别人说不走啊。
1: 对对对，男的没事，不用回去了。还有其他的吗？这么多的吗？都被约的呀，来来，我看一下。
0: 就是这个女的，我拍怀疑她是假的，你看一下。你看，
1: 是不是假的？是不是托什么的？
0: 不假呀。你看她 就身材蛮好的，像不像假的？

0: 肯定要是想认真的处对象，你要考虑很多事情的，除了你要付出时间、好金钱和精力，就觉得有点好累啊，处对象。就是比较好奇，然后想看一下，就是他们手机里的男生和现实生活中的男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还是发现还是手机里面比较好。
1: 可能就会有比较吧，就首先他们男主的确都长得非常的好看，
0: 然后他们脾气特别好。
1: 如果我做错一件事情，他给我的反馈是一个比较平和的态度。
0: 各种各样的缺点他们都没有，他就是完美的。
2: 我推的男主角是齐思礼，因为其实我跟齐思礼是在千年之前就认识了，可能就是他的记忆消失了，但是他一直都会反复的爱上我，然后之后就是慢慢越来越喜欢他了嘛，我就喜欢那种外冷内热的。
3: 碎石化的不要紧，这里不用看了，我已经包扎过了。看来你很坚持亲自检查我的伤势。现在可以放心了吗？你是说还要看看别处有没有受伤？好吧。失误了，我该演得更像一点。先别走。
0: 因为之前会觉得就是说我这里不好，我那里不好，然后我长得不漂亮，然后我比较胖，这那这的缺点，但是在他们都不会有。
3: 不过对我而言，你就是最有效的止痛药。
1: 他给我的爱是百分百的，因为他们随时都在那里，他们随时都能说出我想要听到的话。
3: 刚刚你是不是戳了我一下？什么事？
4: 最近我不是去了很多场活动嘛，然后交到了一些朋友，但是跟大家相处时沟通的并不顺利。
3: 因为这种事垂头丧气，可不像我认识的你。无论其他人怎么想，反正我觉得你认真做自己的模样最吸引人。
4: 跟你说一说，我感觉好多了，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的确，跟你在一起也不用担心自己说错话，就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3: 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复杂，至少在我面前，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就在生活中，其实还蛮难。

0: 我现在跟他的关系比较像是老夫老妻，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很稳定的人嘛，可能他不会给你那种很热烈的，你感觉很刻骨铭心的恋爱感，但是就是那种很平淡如水的那种幸福的日常。
1: 其实你完全不知道网络背后，在跟你对话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所展现出来的他是真实的他吗？是不是他就是隐藏，在隐藏自己？现实生活，但是一样的呀，就是你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透明的，还不如找一个完全就是你知道他就是假的，但是他所有方面都是完美的，他除了是假的，他其他都是完美的。

0: 吃锅起来，来打吃锅。好 ，OK 了。
1: OK 了。
0: 嘎吱窝都喷了，是你们表现的时候到了啊！哎，这个不错呀！
1: 哎，
0: 这个呀、啊，这个可以，真的，我说可以就可以，百分百的，百分百的，拿下，拿捏，快快快！
1: 哪个？
0: 就这个，就这个，
1: 还在呢，
0: 快，快去上上上！来，你去要一下。
2: 没摔。
0: 那个妹子，漂亮的妹子，快那个妹子。
2: 这个上白一
0: 块。对，
3: 那么多人围着我。
0: 快去！
2: 好，是。
0: 快去！看人家，你
3: 哦，好，我看了。
2: 哎，Hello，你好。
4: 不假，我们每天都被八个人问，我不假。
2: 就是看见你特别有气质的，也想加个微信。
4: 谢谢。
2: 这么漂亮，能不能加个微信嘛？
4: 加了，
2: 加了。好，谢谢。
0: 看到没有，勇气啊，这就是勇气。
1: 看到了，好哥，你不要看他了，看我。
0: 粉红红色裙子这个，办。
1: 好，好哥，你别看我，越看我越难
0: 了。我他妈越看你咋了？这个
1: 他跟他父母一起来的，放旁边站着他老婆。
0: 没事，他妈也行啊。那这个呢？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
1: 拉倒吧，你看拉倒吧。
0: 你别怕、啊，我都说了，想象成那个丑逼，这个丑逼真的是满脸麻子，哎呀，流口水啊！后面这个，快。
1: 这个。
0: 快点，怕什么？快点上！妈的，这么多窗户。
1: 哎，你好，小姐姐。大家想刚才看到你感觉你很有气质，能不能交个朋友？
4: 那不用了，谢谢。
1: 啊，当然了。走啊。认识。哎，小姐姐们，哎，大家想好，别提了，是吧？
0: 没事。
1: 哎，你好，小姐姐。哎，大家想我不是什么坏人，我看你很有气质，能不能跟你交个朋友，可以吗？打扰了。撤！
0: 被拒了之后也不要怕，心里面不要有任何负担，被拒一次，反正再来一次呗，反正不用怕。哦，
1: 哎，你好，小姐姐，打扰一下，刚才在那看到你，感觉你很有气质，能不能交个朋友？
4: 嗯，
1: 是打扰。
0: 没事，继续吧。

0: 帮我扫一下码吧，就是我们23号左业主管开业，然后
1: 不喝酒，
2: 就是支持一下嘛，就是完成一下，帮我完成业绩好吗？
1: 不喝酒，不去酒吧，不用了。
2: 走吧，支持啊，帅哥，真的帮我支持一下嘛。
1: 不要，我还有事呢，我要。
2: 哎呀，走吧，支持一下嘛，我们下面是搞。
1: 小姐姐，打扰一下。我就是感觉你很有气质，想跟你认识一下，可以吗？
3: 确定不是搞传销诈骗的？
1: 不，我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想跟你交朋友认识一下，加微信可以吗？好，小姐你好。好了，谢谢。

0: 第二次约会的时候该怎么办？你说，你不是要约第二次会吗？你说啊？
1: 你看我昨天那个，好像昨天回了发信息回他，现在他又今天也没回来，估计第二次约会可能约不出了，你觉不觉得？
0: 哎呀，人家这知道你要走了，还回你个锤子啊？
1: 哎，
0: 讲什么？
1: 这个东西不能骗别人，我觉得啊。
0: 你不是约过了吗？你觉得第二次约会应该怎么办？
1: 第二
0: 要达到
1: 次，
0: 什么样的目的
1: 就能肢体接触了呀，第二次呀。
0: 啊？第二次约会说白了，我们的核心是什么？一定是肢体接触，对吧？不是说了嘛，就聊天的时候给他植入什么？植入预期嘛。哎，我可能会去干点啥，提前打个招呼，懂吧？他是愿意去，那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就可以上手了，明白了吧？第三次约会，你觉得要去哪里比较好？
1: 私人原因，
0: 嗯，
1: 还
0: 可
1: 去
0: 以，
1: 啥的？
0: 家里面更好是吧？可以的，
1: 去旅游两个人。
0: 也行。还有呢，你说，比如说一些树林里边啊，
2: 树林，这哪里树林
0: 山上嘛，
2: 啊？哦，公园里。
0: 对，密林深处是吧？谁也看不到的。
2: 大晚上的谁去爬山呀？
0: 哎，山上也可以的，是吧？就是稍微黑点也无所谓。
2: 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
0: 有的人家就在
3: 你
0: 山
3: 保
0: 里
3: 护
0: 看
3: 他
0: 看
3: 呗。
0: 日出，对，你保护他呀。就你们俩现在就是人很少了，就你俩了。然后呢，
3: 再说点情话挑逗他。
0: 会不会挑逗？举个例子，怎么挑逗？
3: 不行不行。
0: 就聊一些那种比较，私密的话题啊，聊一些私密的话题，比如说，聊聊哎，那种，啊，你头发好香啊，我好想闻呐，越闻越香，我就想，哎，我再闻一闻，是吧？你的鼻子都对着他的头发闻，你就，他头发如果长的话，你就从下往上闻，是吧？这样，哇，好香好香，这是我第一次闻到这么香的头发，对吧？
3: 这不会让你变态吧？
0: 不会不会不会，哎呀，在那种情况下只会变态嘛，你女孩子也挺喜欢的，我告诉你。该干点啥？
1: 他要一起在那里看风景啊，就说，
0: 看风景的时候怎么说？
1: 说你是我的小宝贝，
0: 还有呢？
1: 和你一起看风景是我人生一大最快乐的事。
0: 不错，你小子终于算是开了点窍了。还有嘞？
1: 你像我家里那个小猫咪一样，就让我再亲亲你了，在那。
0: 好，清完了之后呢？
1: 亲完之后就杀伤了嘛，亲完之后。
0: 你看你这，哎呀，这都才到哪一步嘛？说的再肉麻一点。
1: 叫他说嘛。
4: 你们现在要进来吗？
0: 对
5: 对。
4: 等一下，走开。
1: 你瞅你怕不怕？
4: 进来的，不会咬人，不会咬人。啊，
6: 是猪肉，猪
1: 肉。穿了短裤都有点怕，我操。然后开始找是在穿长裤。妈的，这狗太大了，看起来好恐怖。我操，这个有点怕。
0: 哎，围裙，别怕呀，怕啥嘛？
1: 拍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0: 你这是个大直男。那女孩子喜欢啥？
1: 喜欢啥？喜欢禽诺，喜欢啥？难道喜欢狗啊？
0: 喜欢动物啊，对吧？那都是这么可爱、这么欢快的动物，人家能不喜欢吗？
1: 难道女孩子喜欢这么大的狗吗？
0: 喜欢啊，有的比这个还大。
1: 别人都喜欢宠物狗吗？
5: 啊，起来，小凯！
2: 我操，口水都流出来喽！别吓我！真是好懒啊！我操，这只好听话哟！

0: 行，哎，这个好哇，这个好看。
1: 好，坐在制作旁边说呢。
0: 哎，你坐中间，坐中间。对，腿坐过去。哎，对对。
1: 好，这狗这么挺爽的。我这里
0: 抱，抱一下抱。对，抱一下，给它抱。
1: 抱一下。可以
0: 了，别抱。
1: 哦，这样抱一下。
0: 哎，对对对，这样抱的。哎，抱着。
1: 啊，这么听话的。
0: 好，哎，好，开心点，笑。对，开心点，笑。
1: 狗狗漂亮。
0: 快笑。很好。你看它也行。来。哦，这个也可以。哎，对。这个姿势很帅。
2: 可以。

感觉，还是失望，还是有一点吧。是，我开始来7天，我觉得还能不能谈个女朋友？我说，就是开始是抱着这种希望，就是说像他这样，就是快速能找到人。我觉得这种东西也不太现实，是不是？毕竟这个成家也是一辈子的事，不是短时间几天就能成家这个东西，是不是？毕竟后面好多因素也要考虑，是不是？可能就与这个社会方面嘛，是吧？这个特别特别大的关系，你不可能说你随你技巧就能把女孩子搞定，你不是这样的人。他肯定也要，毕竟女孩子她也是，她也想，就是找一个一辈子的人嘛，是不是？你自身如果你再会配女孩子，自身后面不行的话，我感觉，那女孩子可能前期就可能聊得蛮好，到后期可能聊着聊着，这女孩子，就是好像就感觉你开始是个好像会说话的人，是个挺好的人，到这里后期看你这样的人是不是啊？慢慢的也蛮难谈了，也是。

0: 来来来，碰一下，来来来，碰一下，这辈子最后一次，第一次喝酒是最后一次喝酒了，再一起，来，喝一下，来嘛，
1: 也是这样的。我说我们四个人啊，也万一他来，
0: 对对对对对，没事没事，来来来，碰一下，哎，你喝点茶，
2: 可以，待会儿，
0: 哎妈，喝一杯酒嘛，你喝点茶，
2: 可以，喝弄个杯子给他倒倒一杯子，哎呀，
0: 以后你去亲姨妈怎么搞？
2: 对呀，以后
0: 白学了亲姨妈这一场，
2: 就不来了，
0: 是要喝一瓶啊，说这个，
2: 来碰一下来。
0: 你要喝也，你要喝一瓶嘛。嗯，来，你们感觉谁下一回结婚？
3: 他吧，
0: 我也感觉是他。来来来，嗯，早点结婚，
3: 好，谢谢，
0: 恭喜恭喜一下。
2: 希望你能完成我们目标，早日结婚生子，家庭圆满。
3: 啊，谢谢。
0: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嗯，特别是你，因为你的年纪比他们。

0: 多了，你得赶快找一个。嗯，
1: 对对，
2: 我感觉信心比以前好一点，但我还是对，
3: 还是差一点了，也是。
2: 而且我对结婚还是抗拒。
0: 为啥？
2: 可能因为我还抱那种我感觉我就算是找了之后，我结婚过得也不幸福，内心又渴望。
0: 克服内心恐惧嘛，
4: 就得勇敢一点。
0: 对，勇敢，只有勇敢了，有勇气了，你才能对你心仪的女孩子表白啊！根本就不是外来的恐惧，是自身产生的恐惧感。
2: 我知道，但是
0: 我发现你想那些东西哦，都是小孩子想的问题。咱现在都24、25岁都大了，你是怕担责任，我发现就是你这个人就是，可能就是那种被大人给惯坏了，知道吧？所以我为什么鼓励你去外面生活，去外面闯荡？所以你要去学会去独立起来，去外面闯荡，就是希望你呢能够，哎，去通过你外面的那种环境去改变你。说句实在话，我是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来
3: 一个哥，塞一杯你，塞酒啊。妈的，还好意思塞汽水？你还找不到老婆了？
0: 找不到老婆了。来，搞上，
2: 半杯，
3: 一杯，
2: 半杯，
3: 一杯请，
2: 半杯我
3: 搞忘了呀，也是意思。
0: 哎呀，妈的，来，一杯，
3: 你喝了这杯，等一下你去大上海熊一些。
0: 对，喝点酒。
2: 等一下不是不出去了吗？
0: 没事，等会儿休息，喝醉了就休息。
3: 你吃饭搞了我损失2万块钱，求三百万。
0: 那点钱算个啥？那半
3: 也算钱。
0: 你这两天搬来搬去的，
3: 每天。

0: 年初的时候吧，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的内在是比较匮乏的。我跟我媳妇儿嘛，可能会发生一些矛盾，可能会让自己就是迷失了，啊，迷失了一段时间。就比方，哎，过于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忽略了他的感受。就是我以前的话也是，就是强调，哎呀，自己要自信。但是我发现，这种自信只会让我觉得就是不够真实。就是潜意识里的我跟改变的我在做一个什么，在做一个斗争，就是老是陷入一种内耗的状态。
1: 他现在也会说，不要去外展，不要去装，不要去张扬。我觉得我需要更好的去理解他，包容他。
2: 像你成绩，你看皱纹那么清晰。
0: 经典，经典。我不行，我变胖了。
2: 你胖吗？我觉得你很瘦啊。有一次我去找你的时候，我在想这腿这么细是谁呀？我一抬头看是你。
0: 我觉得真实的自己的话，就能够找女朋友，可能就会水到渠成。
3: 你摁啊，你摁。
2: 好了，可以了。
0: 可以。他就像我的一面镜子一样，就让我自己知道哪里不足了。
4: 你先跳还是我先跳？还是一块跳？
1: 心肯定是一块跳啊。

0: 중지. 아, 兄弟，
1: 大哥，
0: 哎，你是那个兄弟是吧？
1: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兄弟啊，你多大了啊？
1: 今年本命年32了。
0: 32了，哎，确实。哎，那你以前谈过几段恋爱啊？
1: 谈过3个吧。
0: 三个啊？那最后是因为什么没有成啊？
1: 因为别人看不上我，没钱呐。
0: 啊。
1: 或者没形象啊。
0: 你这个人吧，就是看起来也是蛮优质的一个男性啊，特别是你、这个、
1: 就是不会表达呀，因为比较内向嘛。
0: 对，
1: 我就想外向一点。
0: 其实我觉得内向也挺好的，相反的方向，比如说这种自信你建立起来了，也是一种假性的自信、就是不是你真正的自己
1: 啊、
0: 所以说你做起来就会很难受。主要强调的就是什么，人内在的改变，内核更加的就符合自身的特质。我相信你一定会比80%的
2: 哎，
0: 中国男性都挺好。
2: 你是那个豪哥吗？
0: 啊、对啊，你是哦，阿林是不是？
2: 对啊，就是，
0: 哦，
2: 我听说过你。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哎，哥哥来来来，兄弟，走走走走，走吧，我们去改造一下形象，走，啊、
1: 一起改造改造。
0: 哎，对对对，
1: 好久到了哟、哦，
2: 就前两天嘛，前两天到了，然后周边玩了一下，
0: 啊，
2: 就觉得重庆还是蛮不错的，
0: 挺好挺好，确实，重庆美女多呀、啊。
2: 对呀、啊，我也发现了，
1: 给我介绍两个。